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看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

0: 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用的麦羊，
3: 用的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

0: 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田野生新机，产业促共富。咱们海口呢特色种养殖产业啊，让村民家门口就鼓起了腰包。近年来，依托优渥的土地资源、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海口深挖乡村生态禀赋，推动全市村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这些接地气的特色产业不仅有盘活了这个乡村的闲置资源，更是搭建起村民啊家门口的增收平台，以实打实的产业变革，让特色真正的转换成为了优势，变现为收益。首先我们关注到是从传统到特色田野上的产业蜕变，自然资源禀赋优渥的海口乡野为农业创新发展了提供绝佳的沃土，打破传统种养模式的新业态，在田间地头蓬勃生长，各具特色。比如看看走进到秀英区石山镇的北铺村，他们呢立雄龟鳖养殖基地的时候啊，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龟鳖透尾，然后场地清理等等日常的维护工作。机器总投资大概是有2500万元，养殖数量约1.5万余只，涵养从幼苗鹿仔到种龟的全生命周期。这也是来自于基地的一个负责人介绍的。他说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之下呢，当地村民啊可到基地务工，从事龟类饲养、园区管护等等工作，当然也可以申领龟苗发展家庭庭院养殖。在观赏龟长到呢这个成长并达到相应的要求之后，由企业统一兜底回收，实现增收。现在特色养鳖这个龟鳖养殖产业已经成为了我们村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北铺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也向大家来介绍到了相应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眼光呢转向美兰区的灵山镇啊，曾经杂草丛生的这个廖荒地，如今正式上演着一田多收、一水多用的致富图景。关注到是灵山镇的道龙村百亩稻田迎来的丰收，随着工人们呢将这个地龙拉出水面啊，一只只色泽鲜亮的活蹦乱跳小龙虾也被收入到筐中，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市场，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抢手货。来介绍一下，说这基地呢是去年12月投放虾苗，然后在3月就会迎来首轮集中的捕捞上市，产出的小龙虾畅销多地，销路非常的稳定。这是来自于海南省新城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向记者介绍到的情况。田间同步配套了独立水系和智能化的种养设施，水质监测仪还有自动投喂设备全天候运行，已经实现了田间管护的精细化，养殖管理高效化。继续我们看看琼山区，琼山区也是依托了生态的水田资源啊，大力推广稻虾共生立体的养殖模式，让闲置廖荒地变身增田的良田。凭借海南独特的气候优势呢，咱们海口的小龙虾是每一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错峰上市，精准填补了省外市场的空白期，品相优良，销路紧俏啊。而如今琼山区甲子镇、大坡镇、云龙镇的稻虾养殖面积已近千亩。该区红旗镇呢还探索这个藕虾轮作的衍生模式，进一步的丰富了热带特色种养业态。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是创新的密码引领科技发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创新呢？特色种养产业发展啊，离不开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双重赋能嘛。从近海捕捞到深海养殖，从传统的养殖到智能培育，海口不断以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打破农业发展壁垒，搭配完善的政策、金融和基础的配套，让乡村种养产值高效发展，稳步壮大。每天的清晨，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村民啊，黄文路他就会从南港码头

业出海捕鱼啊，收入起伏比较大。现在养殖配上了智能监控系统，打开手机 APP 就能够实现查看一下水质和鱼群的情况。每天呢只需要出海一趟，完成这个投喂、捕捞，每月的收入就能够稳定在6000元左右。来自于海口海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在各级政府的帮扶支持之下，合作社顺利地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和这个水产养殖证。养殖呢所用深水网箱全部是采用抗风浪的这种钢结构啊，能够有效地抵御台风等极端的天气。深水网箱的养殖业产地不断的这个产业落地不断的壮大，为荣山寮村的海洋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昆虫公寓，这也是在琼山区红旗镇啊苏洵三村，一座这个虫子工厂正在成为该镇发展畜牧养殖致富的新场景。记者走进到了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昆虫养殖厂房，就看见了10多个蓝色框架错落有致的排布着，一个养殖箱整齐的排放，俨然就是一座昆虫公寓。昆虫养殖饲料转化率呢比较高，成本低，它蛋白质含量高啊，在食品啊、饲料和康养等领域的前景广阔。工厂投产以来，活体昆虫持续供不应求。同时呢，红旗镇还主动的服务企业匹配厂房资源，与公司合作发展昆虫的养殖产业。目前风起麦公司在多个平台开设了线上店铺，线下则是主要的供应像水族馆啊、爬虫市场等等。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公司不断的增加生产线，产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品牌拓宽销路，赋能特色，走向市场啊，在深耕一些特色的重养产业同时，海口也是持续的聚焦品牌打造，比如说渠道拓宽和产业的一个延伸呐、推动了特色农产品从丰产向优销转变，让椰城乡土的特色走出我们的乡村，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比如说我们关注到像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花卉专业合作社哈，那村民呢平时他们会忙着将刚刚采收的一些新鲜的富贵竹啊进行分类，然后打包等等，这个翠翠绿绿的哈，这个非常精致的富贵竹精心的打理完毕，就准备发往到全国各地了。富贵竹寓意是吉祥如意嘛，一直非常深受着市场青睐。所以你看看，就美童村呢，它成立了美童花卉专业合作社，同步组建了村内电商直播团队，创新的探索产销的新模式，不仅稳住了富贵竹产量，拓宽它的销售渠道，还为村民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挣钱。目前合作社已经构建起农户采收合作社分联打包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产业链。此外，美兰区呢还将富贵竹纳入到了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进一步的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的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的尊坛镇啊，就是将小小的环灯笼这个辣椒啊打造成为了富农的一个黄金果。在尊坛镇的龙河村黄灯笼辣椒种植基地当中，金黄饱满的辣椒随风摇曳，农户们呢是挎着这个竹篮盲目的采摘呀、分敛装筐等等。近年来，该镇推行党支部加村集体公司加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特色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每一年辣椒收获季来临的时候，龙河村村集体公司都会提前的与收购企业签订订单，为咱们的农户呢提供这个保底收购价，进一步的拓宽销路，打响品牌。村集体公司还主动的布局线上渠道，让田间直采对接云端订单。
此外，

河村向前延伸产业链，建成了黄灯笼辣椒的育苗大棚，为全镇以及周边地区呢供应优质种苗，积极的发展出加工，成立小作坊自制的自主制作辣椒酱，进一步的提升产业附加值。我们呢现在是已经注册了尊坛火山辣椒商标啊，将会稳步的推进品牌建设，让火山特色的黄灯笼辣椒呢可以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这是来自于尊坛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的相关的情况。该镇也是持续的深化村企合作模式，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做强育苗产业，做精出加工的环节不断健全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从特色的养殖到精品种植，从科技赋能到品牌拓势，各种特色的种养产业在我们的海口繁荣共生，以鲜活的乡村产业实践持续为椰城乡村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关于我们的海口科学规划产业乡村。近年来，海口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和冷泉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比如说火山石斛、火山荔枝、冷泉种植等等特色的农业产业。通过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的规划和通则式管理规定编制，科学优化乡村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为特色的农业与农旅融合项目精准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用地保障和规划支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这个资产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比如关注到秀英区永兴镇火山荔枝呢，已经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农文旅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和当地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将踏青赏花和田园骑行啊、农家体验等等业态串联呈现，全力的打造了荔枝花海的观光园区，大力的发展鲜果采摘呀、特色餐饮和休闲康养、科学的一些观赏、研学科普等等业态，有力的推动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下一步，当地还会通过盘活乡村的闲置的一些资源和低效用地，全力破解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等项目的用地难题，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咱们一旦提到了比如说像永兴镇呐、还有就三门坡啊等等，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好像在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果香味儿？因为他们是非常甜蜜的这个水果小镇啊，无论是这个火山荔枝啊，还是说各式各样比如黄皮等等。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椰城，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幸福到空气里面都会有肆意着不同的美味的水果的香味儿，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它都会让你关于在当下的这种季节当中一种水果的印记吧。有人喜欢莲雾啊，有人喜欢荔枝的这种清香，有人喜欢黄皮的这种清爽，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像说芒果呀，还有椰香味儿呀，其实这些都是充满着非常具有特殊的我们的椰城风味的水果香气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手动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啊。持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各种各样更多的一些来自于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新的资讯啊，包括我们的椰城的特色的农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

0: 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五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

美兰幻彩，好品强浓，美兰好品，邀您共品。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曲晓。接下来是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我们将会关注一下携手商会啊，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为了全面的深化政企精准对接，做强以商招商的平台，助力企业呢抢抓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关键战略机遇，近日投资海口携手商会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在这个大英山中央商务区圆满举办。这次的活动汇聚了省内外30余家的商会企业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那么大家呢齐聚一堂，围绕是自贸港政策解读、产业发展机遇和投资合作落地等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啊。本次交流会聚焦企业实际的需求，构建了政策解读、产业推荐和金融支持、好品展示、案例分享、载体对接、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专题推荐环节当中，美兰区招商服务中心啊，还详细的向大家解读了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美兰区7大发展优势、8大重点产业布局以及招商的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现场啊，还展示了美兰好品的特色展示专区，其中展出海口妃子笑荔枝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梨雨香、非遗香薰、嘉绿角、海南巧克力、三江福瑞粽子、胖姐凤梨、海南藤后和琼香万家等一系列的独具美兰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美兰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和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参会嘉宾在洽谈合作和交流经验之余，也是近距离的品鉴感受美兰好物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打响美兰好品区域共用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的搭建起政企高效沟通、商会联动协作、资源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既为企业送上了精准实用的自贸港政策干货，也全面的展现了美兰区特色产业风采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助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美兰稳健发展、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下一步，美兰区也将持续的擦亮投资海口招商服务品牌，不断的深化与各商会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和专场对接、暖心惠企服务等等，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诚邀全国各地企业走进美兰、投资美兰、兴业美兰，携手谱写海南自贸港建设互利共赢新篇章。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啊，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我们海口周边的非常非常美丽的村落。从海口出发呢，差不多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哈、啊。有很多朋友会在想，我假期啊，或者说是周末，我想带着家人、朋友在海口周边的这些美丽的村落逛一逛，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经常就会在我们的聊天平台当中看见，会有些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些诉求。那今天就为大家发一发这些可以值得去打卡的清单，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你最终的一场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说到是在眼峰镇的林氏村，林氏村它是位于美兰区眼峰镇西北部的东寨港边，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侨乡村庄了。坐北朝南，远处是片茂密的滨海红树林，天蓝林郁，水波荡漾啊。村子的前面和东侧呢，各有一洼小水塘，水质清澈，荷叶碧绿，白鹅呀等等，就是全非常非常生态自然的景色会映入到你的眼帘。而村子四周绿树成荫，椰树婆娑，灌木丛林，让你仿佛好像来到了一个

下一站带大家去到是秀英区的文玉村，离海口市不区市区不远的都市田园吧。文玉村呢，它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村庄了。村民们围绕着40多亩的水稻田建房，又在田地中央挖出了一个面积约2亩的水塘，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郊田园美学。从高处俯瞰，你就感觉它像是一幅浑天然的太极图，因此呢也被称为太极村。俯瞰了一下这个景色，的确非常与众不同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吧。琼山区，去到琼山区的云龙镇长泰村啊，这个地方它是非常最近这几年发展也特别快。这里是冯白驹将军的故乡啊，曾呢也被授予革命模范村光荣称号。不管是带娃学历史，还是周末逃离市区的这些喧嚣，都是能够满足你的。这边还有一些研学基地等等啊，如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下面也是在琼山区，不过我们去的是红旗镇的本利村了。这作为咱们海南省第一个高级农村合作社的诞生地，红色底蕴深厚。尤其是如果是春天啊，这里不仅能够追寻红色记忆，感受峥嵘岁月，更是有大片的桑林硕果满枝，可以体验原野当中的田野当中的野趣啊，尝一口自然的鲜甜，赏红色风光，品春日鲜果，来本利村赴一场红色记忆和甜蜜采摘的美好之约。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就是当下的这个季节去了解一下村庄，如果你是要去采摘的话，了解一下它实际的一些应季果实。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秀英区吧。永兴镇的如章村，这是一座让人惊喜的石头王国，因为地处火山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独特的阳山文化。村里的石铺都是这种用石头啊铺就的村道，石柱的房屋，一块块青灰的火山岩石无声地向人诉说着它的历史。漫步村中，火山石屋啊，古树参天，别有一番韵味。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同样是在秀英区石山镇的官梁村，这个素有豆腐村庄啊，你可以提前预约在古法豆腐坊亲手的磨豆制豆腐，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来到秀英区永兴镇美孝村啊，广场就是一个孔子学堂，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继续往里面走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用火山石砌成的房子和围墙，其中这里有一堵抗日墙啊，记录着美孝村的红色记忆。因为这面墙呢，它曾经帮助游击队和村民阻挡很多敌人。这儿的每一块火山石仿佛都是在为我们诉说着以前的故事。去到美孝村，你会发现其实这儿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乡村，而且呢他们还盛产黄皮，是远近闻名的黄皮村。悄悄告诉你，黄皮酒也是美孝村的一绝哦。去到美兰区的麦德村，我们看看这儿距今有将近600年历史的一个古村落了，被誉为学霸古村啊。这个村内状元桥雕龙精美，双元井口的神龙古井历经岁月打磨，百年柏树枝繁叶茂，古巷老宅处处透着文雅气息，而周边农庄呢可以体验钓虾，为家禽品尝白切土鸡和农家野菜呀、椰子糕美食等等，食材非常的新鲜和生态了。古村安静闲置，没有这种所谓的商业的喧闹，可以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要闲逛一下呀，研学在烟火和书香交织当中感受一下古村的温润雅致。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转向龙华区尊坛镇的东坛村。东坛村廉政教育基地是海口市龙华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基地。

0: 依托古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建，基地呢成秉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寓教于景、润物无声的理念。它划分为青莲区、静思区和市莲区，包括参悟区四个功能区域，既是思想教育的生动课堂，也是古村文化探访的独特一环。比如说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场有意义的清风之旅嘛，在历史和现实对调当中呢，感悟清洁的这种村落的美好和感悟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以上就是我们刚才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从咱们海口出发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比如说你要去到什么永兴镇呢、石山镇啊，它的车程就会更加的缩短了一些，大概就在40分钟以内吧，就可以抵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很多唯美的古色古香的这种自然风光，同时你也可以看见现在农文旅的融合和村落当中的产业的一些蝶变，真的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什么叫和历史现代的很多的元素交融在一起，反而给我们的古村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最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靠海吃海到守海兴村，海口北港岛啊守护家门口的金山银山。海草常常是被人忽略的，可它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环，是藏在海底的辽阔草原，更是海口美兰区这个眼风镇北港岛啊从孤岛渔村走向了绿色振兴的关键密码。这一座呢四面环海的小村庄，依海而生，因海而困，最终也靠护海而兴，在海草修复与生态守护路上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鲜活路径。因为北港岛嘛，它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湿地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红树林啊还有海草床和滩涂交织共生，构建了一图独一无二的滨海复合生态系统，更是海岸带呢非常繁忙的海洋育儿房，无数的贝类啊蟹类在海草之间钻洞安家，成群的水鸟在潮汐起落之间觅栖，然后还有海草呢扎根在这个滩涂里面，既像是钢筋般的稳固海岸线，又如天然的过滤器，它吸附杂质，吸收过剩的营养盐，默默守护着海域生态平衡，也是北港岛村民世代所这个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底。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份平静的生机啊，曾经因为赶海热的兴起呢被彻底的打破了，比如说前几年很多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嘛，万人赶海呢一度成为这儿的常态，无序的一些踩踏，过度的翻挖呀，让脆弱的海草床遭遇了重创。你2023至2024年的实地监测，就会发现到北港岛的海草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撤退啊！即便保护区和村民联手组建了海岸巡护队，竖起警示牌，倡导文明赶海，可是游客呢仍是向离岸深处蔓延，海草生境在铲子和脚印之下变得支离破碎。面对海草床消退的危机，单靠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美兰青山计划支持之下，由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南大学北港村村委会，组建起了四方协作团队，开启了一场海底春耕行动啊，为海草呢寻找新家，为生态修复全力以赴。首先他们是先摸清海草家底，2025年的3月至4月份呢，你看就是智渔联合海南大学团队携手村民向导开展的全面的资源的调查，而且村民呢凭借着多年的一个赶海经验啊，精准的指出了海草曾经分布的点位等等，大家就不断的去梳理，然后再开展一下滩涂种草。2025年的6月，海草移植扩繁事业正式的启动了。经过连续的这个工作啊，精准的布设了12个试验点，采用草块移植法开展作业。同时种下之后呢，精心的守护，从2025年的7月开始，为期半年的常态化监测全面的展开。默默的，大家都在守护这些海底新居民不要被打扰，用点滴的行动守护修复的成果。近一年的精心的耕耘和守护呢，这片海底的试验田终于是迎来令人欣喜的丰收啊！曾经萎缩的海草床逐渐复苏啦，移植的丹麦二药草成功扎根。反正仅仅5个月吧，这个移植的海草的面积就扩大到了原来的近150倍，原来零星的小草块向外蔓延，连成了一片片翠绿的海底绿毯。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哈，北港的这个赶海的确非常的深受大伙的喜爱，但是我们在赶海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绿色生态环保的赶海，这样我们的赶海

海，才能够零距离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魅力，也能够在一边和大自然接触过程当中，一边与大自然真正的成为朋友。以上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一刻，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6: 夜正西迎天下客，紫帽惹土香。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

0: 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可盐可甜，上得天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夏天的感觉扑面而来。最近夏天的味道真的是让人觉得大汗淋漓哦。40度，海南继续发布高温预警，这两天一定要注意避暑哦，亲爱的朋友们。很多网友都说，哎呀，夏天才刚刚开始就热红温了。是的，你看像昨天中国天气网还特别推出了全国闷热指数地图啊，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呢，全国闷热指数地图未来三天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是当之无愧的蒸笼核心区，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等全天候闷热在线，急需要空调来续命啊。在这儿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来自于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的高温四级的预警。那么我们海口市气象台呢，2026年5月27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33呢，也是持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西南气流的影响，我市大部分地区在今天12点到17点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最高气温将会升至到37度左右。天哪，我们在经历着37度，预计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呢，将会持续到28号哈。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防范工作，尤其是出门在外，还有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要注意避暑和降温了。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以希望清凉的感觉，让你在这个午间也能够从耳朵这个方面消消暑吧。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既然海南，你看看我们最高的气温有40度了，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围绕着这个高温天气来说一下吧。今天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感受过最热的天气是什么样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呢？又或者平时有没有一些属于自己的非常巧思的降温方式？反正这个方式对于你而言，它就是有用的呢。来和我们聊天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首先我看了一下啊，网友扒出来的夏日降温大法，万万是没有想到有一些什么方法呢。第一个就是被很多人传的抱一个冬瓜，说晚上睡觉不开空调怎么样才能够更凉快一点呢？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话，跟年轻人学一学看似不可思议但实则很有用的降温方法，就最近网上比较火的抱冬瓜睡觉的降温法啊，不仅能够降温还能够有一定的养生的效果啊，不知道真的假的哈。说抱着这个冬瓜为啥会凉快呢？因为冬瓜的水分会比较多，96%都是水，而且表皮温度比我们的体温更低，抱着它能够吸走身体上的热量。冬瓜性微凉，能够清热解暑，沥水抱着它能够呢感受到天然的一种凉爽和舒适的感觉。图片上就真的是可能有些家长发来的哈，孩子抱着一个很长条的大冬瓜然后在那里睡觉，不知道会不会降温，但是感觉还是挺有那种安全感啊。然后还说切记冬瓜不要削皮哦，但是一定要洗干净再抱啊。第二个就是风扇加冰啊，风扇呢只能够将空气流通起来，但是风扇吹出来的风往往你会感觉也是热风，家里要是没有空调的话呢，只有风扇，想要你的风扇也能够达到空调的凉爽，你不妨把风扇和冰块放在一起，在冰箱里冻一些冰块啊，然后放入到棚中，开启这个风扇对着冰块的吹，这样呢家里瞬间就能够凉爽起来了。可以找一些饮料瓶，然后装水之后呢在冰箱当中冷冻，然后用风扇吹，要比单独吹风扇更加的凉爽。 饮料快速降温法。我们看看啊，夏天就想喝一口冰冰凉凉的饮料啊，买回家的饮料放在冰箱里很长的时间都不降温，等着等着居然都等忘了哈、啊、想要饮料快速降温，教大家一个妙招，就是将纸巾打湿之后包裹住饮料，然后放入到冰箱当中来进行一个冷冻，只要3到5分钟，饮料呢就已经非常冰凉了，再等等可能就结冰了哈、啊。第四种是不锈钢盆加上水，金属具有很好的导热作用，可以呢找来两个不锈钢盆，然后其中一个倒扣过来，将另一个的盆放在上面装上水，可以把它放在家里比较热的地方，降温效果很好，利用的是金属导热原理，因为温度比较高嘛，所以水在蒸发的过程当中会吸收大量的热量，从而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在家里你就可以实践和尝试一下呢。有朋友提到冰袋空间降温，在比较小一点的空间当中想要降温呢，也是可以利用上冰袋的，把冰袋放入到盆中，盆中放上一点水，然后呢放在卫生间，这样洗澡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太热了。

还有好多好多，很多吧，不同的一些，比如说在那个风扇前面，还用那个叫什么，塑料瓶孔啊，对着吹，然后自己制造一个大的风筒。我看了之后呢，我为什么没有和大家分享，是因为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动手能力要求极高，所以咱们还是做一些就是从自己家里就可以拿到的物件，然后正好就可以组装组装就可以实践的。这也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3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啊！我知道姐妹们最近一定是热得受不了了，40度的高温，开玩笑啊，在空调房里面你觉得好像还能够喘过气来啊，一出去那个蒸笼帮的覆盖在你的脸上，这真的是唤醒了我大概是5年级吧，我最最最最早的记忆关于海口，其实是在我小学大概是5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妈妈带着我来海南旅游，然后来海口，然后接下来去到三亚，所以因为我们老家是贵阳，还是属于比较凉爽的凉都嘛，来到了海南之后，这个气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当我们下了飞机那一刻，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硕大蒸笼，因为不是在这儿生活那么长的时间，你的确体感上是需要调试呢。我就觉得哎呀，怎么感觉空气里面首先湿度很高啊，空气很湿，但是吹过来的这个风都感觉好像是很多很多很温热的小水珠打到了你的脸上。最近的这种感觉仿佛又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很多年前，有那种初识海南之感，又熟悉啊，又重拾。那在我们这午间的话，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希望你的心情是凉爽的，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聊天。今天和大家聊聊，就是你印象当中最热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平时你这个消温啊或者降暑有没有一些实质上的小妙招，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留言直接发送过来。好的，看看奶盖三分糖，这是今天第一个抓到我们的沙发的朋友啊。他说这两天感觉就出门走2分钟就是满头大汗，背都是湿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呼吸都是燥热的。这个好形象，就呼吸都是燥热的。去救的我，中午站在户外等车，哎呀，我这个地面热的呀，感觉好像鞋底都发烫了。有网友不是就发吗？感觉自己的这个鞋底啊，踩在柏油路上，都已经粘在上面了。再抬抬脚，这个鞋底都拉丝儿了啊，这种感觉。徐星。他最近的感觉就是那种刚刚洗完的头发，出门还没有2分钟，你就被热风烘得发热啊，脸上不停的冒汗珠，妆都不敢怎么去化。这个的确是这样，妆都不敢怎么去化，特别考验就是大家妆造的效果呢。比如说你在定妆这块上，如果这2天要偷偷懒的话，那可就不得了了。哎，这个音效好，是不是有点那种降温的感觉了？冉冉他说桌上摆冰袋降温，这个是靠谱的。他说我常常就会这样做，但是只能够是小范围哈，大范围还是不行，对吧？这刚才也是因为有网友分享，那看来实践当中的确有朋友这样去做。人家说好想和朋友约着去一下水上乐园之类的，玩水，然后这是夏天必备，然后感觉在玩水过程当中就不会这么热了。玩水也得要注意防晒，尤其是在户外哈。玩的时候你可能倒是不觉得热，但是紫外线过强，没有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也许等到你玩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色已经改变了，亦或者真的是会有这种晒伤哦。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出去玩，然后小孩没有这种防晒的意识，暴晒在太阳底下，又在水里先泡一泡，然后再起来，再在这个户外高热的天气当中去玩耍，然后回来你会发现，首先你的皮肤、你的背啊，或者是你的脖子这层皮肤啊，辣乎乎的，然后紧接着过不了几天就开始脱皮了，那个颜色要再捂一个冬天吧，才能够慢慢的缓过来。我看有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说，这小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这个午间能不能多和大家分享一些能够让我们降温的歌呀？
降温的歌有什么歌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好不好？看这首歌能不能让你降温。

歌糖分有点过量哈，你在这午间本来就有点热，听了之后你感觉会更热，心情热热的。放开手，大胆去爱。40度的天气之下，来听着姐姐加油，希望能够在这个午间，我们一起吧，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无论是信息这块上的，还是音乐这块上的，都可以让你的耳朵来消消温啦。今天我们的超有话当中和各位正在聊到，在平时啊，你的印象当中最热的这种体感，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又或者说你的一些消暑降温的小妙招，不妨在这个午间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之后，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他说最近的晚饭都是做一些凉拌菜，然后搭配冰粥，这个是我们家的清淡饮食，而且呢还不热，一顿饭吃下来感觉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坦，好想突然之间去你们家做做客哦，蹭蹭这种能够降温的好吃饭。现在有好吃饭还有漂亮饭哈，我觉得好吃又漂亮的饭，真是我们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啊。自驾大坤，听听你的这名字，我就感觉你是一个不一般的人。他说：“想想美丽的风景是开着车沿海边兜风，然而实际上却最近不敢出去这样去兜风了。”最近的感觉就是特别害怕自己的车停在户外，尤其是在太阳底下暴晒哈。就感觉好像油漆都得化掉，然后久久不敢坐在车凳上，因为坐上去之后你会感觉那种蒸笼般的炙烤，然后这种热是漫步到你的全身的。而且我看见我们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呀，看见我的爱车在太阳下暴晒啊，心里很难过，每次都格外格外的去心疼它。对，不一定每次都有这种室内的停车位哈，很多时候我们都停在这个户外。每次看见自己心爱的小车车日晒雨淋。

想想它为了它的主人还是忍受了不少的东西啊。好了，继续欢迎大家啊，持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聊天当中。这个午间嘛，更多的一些资讯包括音乐伴随着你，无论现在你是行驶在路上还是说正在吃饭啊休息啊，听着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落地调频 104.4。 你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呀，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记住要关注一下海口生活广播，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

0: 队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8: 他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9: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在这样一个真的是特别热的午间啊，和大家聊聊一些热的话题。很热的话题，这两天40度，所以有感而发，很多人就想起了自己关于热的那些回忆。你的回忆当中就是最热体验是什么？或者也可以来说一下夏日降温和消暑有没有些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小妙招。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发来。

星曼给我发来信息说，这两天真的是感觉离开了空调房没有办法呼吸，有的时候又觉得很心疼电费。有人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在网上也有一些妙招，或者说朋友种草嘛，怎么样这个空调才更能够省电哈、它是会有一个度数的，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啊，我觉得也应该可以去尝试尝试。反正这个星曼说傍晚感觉还略微好一点点，但是空气依旧是闷得慌，感觉没有一丝风呢、风啊，最近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就想窝在空调房里面，然后呼呼呼的睡大觉。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在追追剧，然后旁边还有爱吃的冰镇西瓜。零儿他说，不知道大家养狗朋友们有没有种感觉，最近狗都不愿意下楼了，带他去小区溜达溜达吧，都感觉这个地呀、烫脚。首先狗是绝对不会蹲在那儿休息，其次更不会趴在那儿。然后我们家狗带出去还不到五分钟，就非常执拗的要往回走，回来的时候感觉大摇大摆的，然后发现离家里越来越远，往外走时你觉得它的心情是非常不好的，萎靡不振。小狗也是挺可怜哈，尤其是在天气极热的夏季吧，就是一到夏天我觉得长毛狗咋办呢。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微笑天使萨摩烟、还有哈哈，类似的长毛狗狗啊，还没有剃毛，这就像顶着巨大的双层的毛皮大衣，然后走在30多度以上的户外，他还不穿鞋，穿鞋更热，穿鞋还不会走路了，但不穿鞋直面赤脚踩在高温的地板上。

风说，骑电动车出门，迎面吹来的风热的脸都烤红了，全程只想赶紧抵达有凉气的地方。有没有同学有同感？有同感的发过来。再看看有朋友分享到的一些自己降温的方式，或者说怎么消消暑啊。西西他说，我喜欢把椰子放在冰箱冰透了，挖椰肉喝椰汁儿，天然的冰饮，这是在我们的海口才能享受到的，我认为的绝绝子吧。那这种降暑大家能够接受吗？当然能够接受了，椰子很清爽，而且最近的椰子又甜啊，水也还可以，水也比较多。哎，说到这个喝椰汁啊，我突然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问问大伙平时在吃椰子鸡的时候，你们是喜欢这种椰汁比较浓厚，就是比较甜感一点的，还是说喜欢这个椰子本身属于说甜味不够作为汤底呢？有人还真的是喜欢很甜的，然后加上一点盐啊，甜盐，哎，相互交融，觉得这种口感很好。但是可能我个人是喜欢在如果是作为汤底的话，我希望它的甜感不是这么足。所以最近在自己家里 DIY 做这个椰子鸡的时候，第一个是很热，第二个就是因为最近椰子实在是太好喝了，太甜了，我反而会觉得在做椰子鸡啊，作为鸡汤底料，我个人不是觉得特别的适合哈，所以一般都是50%的原椰汁，再加上50%的纯净水，我觉得这样调配一下，把它的这个甜度略微的降一降，是我个人的喜好哈。宽拓的心，他说我觉得就是泡上一壶冷泡茶，然后慢慢的喝一喝，这样呢心也能够静下来啊，千万别喝热茶，这个天气喝热茶他说实在是受不了。我觉得这是可以，但是如果是坐在户外喝这种冷泡茶可能也不行，最近实在是太热了，还是坐在室内慢慢的喝一下，或者在自己家的这个窗边看着窗外美景。哎，尤其是最近这个晚霞很美啊，橙色的、紫色的、粉色的，反正从网友的分享的视频和照片当中，你真的是会感觉到海口晚霞独一无二的美。那这个时候如果下班回到家正好7点多钟或6点半啊，晚霞一出来，你泡一壶冷泡茶，哎，正好在冰箱里面冰镇了一下，这个时候非常悠闲自在的靠在窗边，然后看着唯美的晚霞洒满天际，喝一口冷泡茶，这个日子简直不要太美了。宅家的乐乐说，一热就想频繁的冲冷水澡啊，一天洗3-4回，我觉得浑身都清清爽爽的。但是洗澡也是得讲究一下啊，也别洗得太频繁。朵朵说，我的解暑全是靠奶茶续命，而且是冰奶茶，但是最要命的是昨天点的一杯奶茶，小哥可能啊，他说不应该说小哥啊，应该是商家可能看错了，直接给我是来了热奶茶呀，40度啊，热奶茶，这个感觉就是满心的期待，说哇，我的冰奶茶马上就要到了，终于你的骑手敲响了你的大门，兴高采烈的接过奶茶，结果一碰，天哪，怎么是热奶茶呀，这个天气我喝热奶茶呀。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我们在这个午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比如说平时各位认为消暑的比较好的方式，或者印象当中那种极热感究竟是什么样的感受啊。还有朋友持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但是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全部为大家一一的来读了。来吧，听一首歌吧，这首歌也是能够在午间吧让大家听了听觉得心情还挺好，挺浪漫的一首歌，全程热恋送给大家。这个热恋究竟是和天气之间的热恋，还是说是什么样热恋，每个人自行去消化一下吧。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那在今天最后的小尾巴，依旧是好文分享时间，我们将和大家说到是最近热度挺高的给阿嬷的情书。看完给阿嬷的情书，心绪久久没有办法平静下来。整部影片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也没有刻意催泪的一些剧情，接着一打泛黄老旧的一些桥批，把跨越岁月的首尾守候娓娓道来，诠释出老一辈夫妻最纯粹动人的情谊。如今票房也已破10亿，故事扎根在潮汕乡土，思念却跨过山海遥遥相望。男主郑木生当年为养家糊口远赴南洋谋生，就此和妻子叶淑柔分隔两地，一别便是大半辈子。这段遥遥相望的缘分终究没能圆满相守。其实早在1960年，郑木生就因救人意外离世，往后18年里，一封封寄往家中的书信都并非是来自木生，而是一位名叫谢南芝的女子代为书写的。整整半生，叶淑柔靠着一封封的书信撑过艰难的岁月，纵使生活满是风霜苦楚，她也始终不曾低头认输。很多人总觉得真爱离不开鲜花浪漫甜言蜜语，最好能够朝夕相伴，岁岁不离。可是看完这部片子才恍然懂得，成年人的婚姻从来没有华丽的模样，夫妻相爱的最高的境界无非就是三句话。一，遇事敢扛是婚姻最硬的底气。影片中的主人郑木生一生平凡普通，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对于家庭的责任却从不懈怠。年轻的时候他一无所有，甚至连娶妻的彩礼都掏不出来，但是他做事却很踏实。相比之下，淑柔的家境就好多了，但是他就是看重木生的肯吃苦负责任的品质，即使选择逃婚也要跟木生相守。婚后的日子清贫，木生为了妻儿过上好的日子。

日子，毅然决定下南洋闯荡，哪怕是九死一生的谋生征途。到南洋之后，他接下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和累活。为人正义的他，为了房东打抱不平，深陷。即便在狱中，他也从来不向妻子透露半句。他最盼望的就是能够读到妻子的来信。幸好思念无声，否则震耳欲聋。二，彼此心疼是感情最暖的温度。再看看舒柔，自打木生走后，一个人独自的抚养三个孩子。漫长十几年当中，陆陆续续回乡的华侨比比皆是，但他唯独不见木生的身影。舒柔从来没有抱怨，也没有觉得自己委屈。他寄往南阳的信签上，落笔皆是思念，字里行间没有半句责备。邻居替他不平，他也只是摇摇头，转而继续将其一家人的衣裳。为了给木生寄去自己和孩子的照片，天还未亮，他就带着三个孩子赶去市区的照相馆。三个孩子也被舒柔教育得聪明大方。舒柔在信中说，见子女茁壮成长，欣慰非常，这是你我共修之骄傲。舒柔将家庭的安稳和孩子的成长归咎成为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木生也从未辜负妻子这份深情和体验。他在外偷偷地住着狭小的黑屋，省吃俭用，拼命赚钱。他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银杏局，目的就是将自己挣回来的钱快一点给妻子寄过去。很喜欢影片里的一句话，世界上很多东西可以靠努力争取，唯独拥有一个有情有义的爱人，需要勇气与运气。双向的心疼与包容，才是平淡婚姻里最动人的深情。而第三，久等不弃是真爱最深的底色。1960年，木生为救人与歹徒搏斗，被刺伤之后落水身亡，妻子舒柔并未知晓。此后18年，报恩人谢南之默默以木生之名，一封封写信，一笔笔汇款，替逝去的故人守住了远方的家。几十年过去，木生从未归来，身边的人都劝舒柔改嫁，可是他从未动摇，一直默默守护着他们的小家。舒柔将每一封乔批都小小心心地珍藏着，即使乔批都已经泛黄了，却是他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撑下去的勇气。当舒柔知道丈夫早已逝去的真相，这种悲伤瞬间让所有观众泪目。木生在世时从不负家，更不负妻子，而舒柔一生的守候，久等不弃。其实这种感人至深的故事不仅仅在电影当中能够看到，生活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看完这样的一部电影，也许我们终于会明白，婚姻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一辈子不争吵，一辈子轰轰烈烈，是风雨有人扛，日常有人疼，离别有人等。所谓真爱，是清贫岁月里的不离不弃，琐碎生活当中的互相包容，漫长时间里的始终如一。爱是动词，是吵架后还愿意伸出的手，是日复一日里不经意的靠近，是人潮汹涌中坚定地站在你身前的选择。愿我们往后余生当中褪去浮躁，少一点敷衍，多一点担当和体谅，在柴米油盐里相守，在风雨岁月里相伴，平平淡淡，岁岁情深，在三餐四季里彼此包容，在风雨坎坷中并肩同行，漫漫余生守住心底那份热忱和真心。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陈设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乡，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图。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
2: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向群，欢迎您。
7: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科向群医生，副主任医师。
1: 向群，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性疾病科临时负责人，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海南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海南省医学会预防医学分会常委，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欢迎向主任，今天就科学预防登革热的问题，请您为我们做一些解答。
7: 好的。
1: 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降雨增多，蚊虫活动频繁，登革热也进入了高发季。作为一种由蚊媒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登革热对公众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登革热。
7: 咱们讲个名字来啊，登革热，首先它主要是登革病毒导致的一个急性传染病，你看后面加个热字，说明它得了这个病就会发热，所以说简单来说，它是由登革病毒导致的急性传染病，然后疾病过程中会有发热的症状。
1: 是这么回事啊。
7: 是的，
1: 有共鸣就可以思议了。
7: 对，是的。
1: 那么登革热的这个病原体和传播途径是什么呢？
7: 登革热的这个病原体就刚刚说的是登革病毒啊，然后传播途径的话主要是虫媒传播，然后虫媒传播中间呢就是蚊子传播，蚊子呢又分为好多品种，我们有衣蚊、酷蚊、暗蚊，但是能够

0: 传染这个痞疾病的只有伊蚊。伊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算是这个啊，老百姓可能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们可以这个描述一下这个蚊子，大概腿比较长，然后它有花斑，就像斑马蚊那种，我们叫花斑蚊啊。所以说，如果说一个病人已经感染了这个登革热，那这个蚊子咬了这个被感染这个患者之后，然后他又咬另外一个健康人，那这个健康人就容易被重症这个疾病，这个叫传播。哎，对，
1: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伊蚊传播。
0: 哎，对，是的。
1: 那么登革热的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它的潜伏期有多久呢？
0: 潜伏期的话就是因人而异，一般的话就是3到14天左右，大部分情况就是1周5到8天，每个人不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潜伏期的话，就是因为刚刚重伤之后，你身体里面的病毒量不太够，量不足以引起你很多症状，所以说你虽然得了这个病，你被重伤了这个病毒，但是你可能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这个就像你得了病没有症状叫潜伏期。那发病期的话，就是刚刚所说的可能会出现的各种临床症状，那是什么呢？有轻中重度啊，但绝大部分呢就是一个轻到中度为主，轻度呢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太多的症状，甚至很多的出现无症状感染者。那还有一些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低热啊，38度啊38.5度这个样子啊，可能自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乏力，但是不严重，这是轻度的，可能感觉像是感冒一样的啊。中度的，也就是我们典型的登革热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或者发烧啊，一下子就高热，39到40度，
1: 就突然高热
0: 啊，对对对，温度就很高，然后就像类似流感一样，一得马上就高热。第二个的话，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叫三红三痛。什么叫三红呢？你会发现它的脸、它的脖子、胸前，它都会潮红啊，这叫三红。还有三痛，它会出现剧烈的头痛、眼眶痛，然后肌肉很酸痛。因为流感病毒也好，任何病毒也好，它感染之后它都会出现肌肉酸痛嘛。那它这个肌肉酸痛的话，相对来比一般的感冒或者流感要更严重一些，叫三红三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往下走，那我们叫重度。那重度的话就是一般的几率不太高啊，绝大部分都是以一个轻度和中度为主，但是重度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出现一种多器官功能的障碍甚至衰竭，然后呢会临床表现是恶心呕吐的厉害，然后腹痛的厉害，然后身上就出很多的出血点、瘀斑，然后刷牙会出血，突然就开始鼻尿鼻出血、消化道出血，就到哪都冒血，然后各个脏器一到医院查哪个地方出问题，所以这个叫我们叫多器官功能障碍或者多器官衰竭。如果说到重症的情况下，一般是要涉及到 ICU 抢救的啊。是的，
1: 谢谢您的解读。那么通过向主任的解读呢，我们对登革热有了一些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登革热患者症状较轻，预后良好，但是需要警惕的是，部分特定人群在感染登革热病毒之后呢，病情进展迅速，出现休克、内脏出血或者多器官功能损害，病死率显著升高，易发展为重症登革热。那么哪些人群感染登革热病毒后更容易发展为重症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大众对登革热仍存在不少防治认知误区，容易低估病情危险程度，忽视重症隐患。登革热并非人人感染后症状都相同，部分特殊人群感染登革热病毒后病情更易快速加重，演变为重症，若防范和就医不及时，极易危及健康与生命。
2: 以下人群感染登革病毒后会容易发展为重症，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就是二次感染不同血清型登革病毒者。第二类人群就是婴幼儿及儿童，尤其是年龄小于3岁的老年人、孕妇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肥胖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说有长期服用激素、肿瘤和艾滋病等患者。最后一类人群就是发病之后滥用解热镇痛药以及未及时规范治疗，也会增加重症的风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发热、头痛、乏力等症状初看与普通感冒或流感的表现相似，然而若此类症状出现于蚊虫活跃季节，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另一种疾病，就是登革热。那么向主任，登革热在核心症状上它应该和这个普通的感冒和流感怎么区分呢？
0: 你看啊，我们三个疾病里面绝大部分就是它的共同特点都是病毒感染，不管你是流感就是流感病毒感染，对不对？普通感冒就是普通的这个病毒感染，登革热就是登革病毒感染，它的共性都是病毒感染，对不对？但是临床症状呢其实还是就是有很大的区别。 第一个从发热上来说，登革热是一下子就很高，39度-40度，这个跟流感很像，流感也是39度-40度，但是普通感冒不会一来就发烧，它前期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啊，或者呼吸道的症状，突然不想吃饭，对不对？会有一些鼻涕流塞，最后才开始烧。而且普通感冒咱们很少说一下子烧到40度的，对不对？一般是一个中低热为主，38到38.5度就不错了，这个是普通感冒。所以发热的这个程度和速度来说，这个登革热和流感要重一些，普通感冒要轻一些，这是发热的症状。第二个就刚刚所说的这个登革热，它有三红三痛，然后潮红基本上是登革热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临床症状。我们流感和普通感冒一般不会出现面部、颈部和胸部的潮红，然后还有痛三痛。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登革热会有头痛、眼控痛，然后还有肌肉酸痛，对不对？我们流感它也会出现肌肉酸痛，对不对？但是也会出现头痛，但是这个剧烈程度可能没有登革热这个严重。普通感冒的话可能只是有点乏力，肌肉稍酸痛啊，但是很少出现这个眼眶痛啊，头可能会有一点点晕，但是不是那种痛为主。所以它这个也是有层次的这个程度的这个区分。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小溪，能听见爸爸说话吗？小溪，小溪，爸爸在跟你说话呢，能听见爸爸说话吗？小溪，
4: 啊，心疼我这是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5: 老师总是跟我们说要理解患者，到底该怎么跟他们一起感同身受呢？
6: 好，我现在就来。

0: 绑定成功，欢迎体验者林夕进入精神心理科普百读，体验心理困境。
1: 系统，传输。等等，我这是穿越了。
0: 初始化完毕，第一关，学业焦虑任务，找到科学出口。注意，若未能找到出口，将无法离开书中世界。
2: 考试的时间就只剩下71个小时了，
3: 这次我一定要把爷爷的成绩再拿回来。

0: 受够了。系统，系统不能这样，会死人的。
1: 这就是宿主的真实体验，先将宿主的体检报告给你，你需要想办法破解。
2: 睡眠觉醒觉力紊乱，宿主长期将个人的自身价值高度依赖于学业成绩，所以说一旦成绩未达标，
3: 他就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感。
2: 不行，我要去医院找老师帮助他。深呼吸，联系冷静，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4: 同学，
5: 成绩不是衡量你价值的唯一标准。
4: 试着跟我做，深呼吸，感受腹部隆起，缓慢呼吸。很好，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呼吸上，鼻吸四秒，屏息七秒，口呼八秒，忽略其他感觉。
5: 同学，你好点了吗？学业压力下的任何困扰都可以解决。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是迈向健康成长的第一步。
1: 恭喜体验者林夕完成第一关学业焦虑，是否继续体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刚才和向主任聊了很多关于登革热的有关知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出一些问题，想请向主任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针对登革热患者的发热症状，治疗过程当中如何合理的退热。
1: 这个发烧的话，因为刚刚都说了，他的发烧是骤然来的，39到40度啊。但是如果说是那种轻度的患者，他可能温度没那么高的情况下，咱们首先是鼓励物理降温啊，多喝水啊，通风啊。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可以用点酒精抹浴一下，或者湿毛巾抹一下，这个增加我们身体的散热啊，我们叫物理降温。但是如果说一下子39度、40度太高温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需要这个吃点退烧药。那这里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新冠咱们就是全民都知道，都是用来布洛芬来降温的，对不对？但这个病极其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病人是不这种病是绝对不可以用布洛芬的啊。我们布洛芬和阿司匹林这些药物，它是退热的好药，但是它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刚刚所说了，登革热它有到处冒血的这个症状，对不对？那如果吃了布洛芬和阿司匹林这类药的话，它会加重出血。所以说，如果说你得了登革热需要退热，这两个药是不能碰的，只能吃什么对乙酰氨基酚啊。所以说需要用药物退烧，只能选对乙酰氨基酚这一个退烧药。
0: 那么近年来呢，登革热的科普宣传日益增多，但不少患者和家属对该疾病的认识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些误解呢，不仅会影响日常预防措施的有效落实，更可能干扰患者及时就医和治疗。尤其对于重症登革热而言呢，治疗窗口极为关键。一旦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病情可能会迅速的进展，严重时甚至威胁生命。对于登革热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随着登革热科普宣传覆盖面持续扩大，群众防控意识逐步提升，但日常生活中仍有不少人对登革热的症状、传播途径、诊疗方式存在诸多认知误区。这些错误认知不仅容易延误病情判断，错过最佳救治时机，还可能忽视重症风险，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给科学防控带来阻碍。
2: 常见登革热误区与辟谣。误区一，得过登革热就终身免疫，不会再得。辟谣，登革热有四种血清型，感染其中一种仅产生同型免疫力，仍可感染其他型别，且二次异型感染更容易发展为重症登革热。误区二，登革热可以人传人，日常接触会感染。辟谣，登革热仅通过衣纹叮咬传播，不会通过呼吸道、握手、共餐、飞沫等人与人直接传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一旦确诊登革热，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是后续的关键环节。治疗方向的准确性与措施的完备性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及预后效果。那么向主任，登革热的治疗原则是什么？目前有什么特效的这个抗病毒药物吗？
1: 目前市场上是没有这个特效药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特效的抗病毒药物，因为它有四个血清型，对不对？它有四个血清型的话，原则上我们理想的这个疫苗是打一个，我们能够预防四个，对不对？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整个这个药学也好，科技也好，还达不到，所以说现在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也就是老百姓的特效药其实就是这个特效的抗病毒药是没有的。所以说临床上主要还是一个对症支持为主。如果说是对于轻症的病人来说，我们还是以居家隔离为主啊。然后呢，如果有点退烧，以物理降温为主。如果是中型的，刚刚说的典型的这个登革热症状，它出现了高热，39、40度，那我们再用一些退烧的药物，刚刚所说的对乙酰氨基酚来退烧。然后至于他身体的这个三红三痛，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临床的症状，我们可能会给一些相应的这个药物去这个缓解他的症状。还有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见到刚刚所说的白细胞和血小板会非常非常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打一些这个促进身体产白细胞或者产血小板的这些药物，就是说你既然消耗了这些东西，那我身体跟你这个用点药，然后促进你自己多生成啊，然后就是这个纠正它这个血这个我们叫骨髓抑制。然后呢，到了重症的时候，就会出现了多循环功能的障碍、休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抗休克的治疗啊，大量的补液扩容， 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多器官功能障碍，那哪个器官出现障碍，那我们就保护哪个器官。肝脏出问题了，我们用护肝药啊；肾脏出问题了，用护肾药，就是。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呼吸出问题了，我们甚至可以上呼吸机，我们叫器官支持啊，这是高级生命支这个高级生命支持的技术就会给它上。
0: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叶城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登革热的防治不只是一场与蚊虫的较量，更是一场需要社会、家庭与医护团队紧密协作的健康守护战。从切断传播途径到早期的识别症状，从规范对症治疗到重症患者的精心护理，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科学的防控策略与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只有通过及时就医，密切监测病情变化，才能有效降低重症风险，帮助患者平稳度过急性期，早日恢复健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4: 大家好，我叫曾慧珍，从事感染性护理工作16年。海南的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近期蚊媒活动频繁，登革热患者逐渐增多。其中一位高龄登革热患者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入院时精神萎靡，全身酸痛，伴有持续低热。患者本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身体基础条件差，入院检查后发现血小板持续偏低，存在出血风险，病情十分危急。加上患者孤身一人，身边没有家属照料，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不愿配合治疗，给护理救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看着虚弱无助的患者，我心里格外揪心，第一时间统筹护理团队，制定个性化专项护理方案，严格落实隔离防蚊、病房消杀防护措施，24小时不间断严测生命体征和血常规变化，密切警惕出血并发症。日常生活中，我们耐心做好物理降温、补液、皮肤护理，细心观察皮肤有无出血点，严密监测生命体征、血常规变化。与此同时，我耐心地安抚患者情绪，科普登革热相关防护和康复知识。通过四季用心的护理，慢慢打消了患者的顾虑，积极主动配合诊疗。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心照料和温情陪伴下，患者的精神渐渐好转，也愿意主动和我们说话。经过全体医护精心救治与暖心护理，老人各项指标逐步恢复正常，顺利办理出院。出院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连连道谢。这件事让我感触颇深，老年人抵抗力弱，在传染病面前更加脆弱。今后我将继续带领护理团队，用专业技术守护患者生命，更要用温暖抚平他们的不安。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各类蚊虫开始频繁出没，不仅干扰日常生活，更可能传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清除蚊虫滋生地是登革热防控中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环节。那么家庭和社区如何有效地清除蚊虫滋生地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5: 清除蚊虫滋生地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在家庭层面重点排查房前屋后、阳台、庭院的易积水容器，及时翻盆倒灌，闲置容器 倒扣存放，水培植物花瓶每3至5天换水，并清洗植物根茎和花瓶内壁。花盆托盘每周至少清理1至2次，水缸、水桶等储水器皿加盖密封，定期换水，疏通地漏、下水道。在社区层面，开展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垃圾杂物，清理绿化带、楼道、天台、车库的积水容器，疏通小区排水管道、沟渠。
0: 非常感谢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向主任来到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
1: 谢谢。
0: 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声。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浮力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的刷或者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乡。山海经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文美伊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村，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游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乡，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

0: 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

0: 陪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3: 如果生活当中你容易腹胀、腹泻，但是胃肠镜等检查没有明显的异常，可能是胃肠比较的敏感。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提醒大家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先找找诱因，留意自己每次不舒服之前吃了什么，有没有熬夜，是否紧张。胃肠敏感的人要少吃冷饮、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和剩饭剩菜，吃水果也要适量。腹泻的时候不要完全不吃东西，可以选择粥、面条、馒头、鸡蛋羹等温软的食物，少量多餐。腹泻次数多时可以使用口服补盐液，防止脱水。第二，调好情绪和作息。中医认为思虑过多影响胃肠功能，紧张焦虑会通过脑肠轴影响消化功能，加重腹胀和腹泻，所以要尽量规律作息，少熬夜。午间可以短时间的休息，睡前可顺时针的揉腹部5到10分钟，力度以舒适为宜，也可以散步或练习八段锦中的调理脾胃虚单举。第三，孩子肠胃调理重在少贪凉，别积食。孩子容易因为吃冷饮、零食或者吃饭太多太快而消化不良，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吃饭定时定量，尽量少吃或不吃冷饮和高糖的零食，饭后不要马上跑跳等。如果孩子只是轻微腹胀、食欲差，可以先清淡饮食，少量多餐哦。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啦！
0: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3: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0: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5: 嘿、hey ！
0: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4: 喂，你好。
3: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yeah ！
0: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摇啊摇啊，跟着这首歌可以踩着你的节奏。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一场让你难忘的约会呢？又要摆的轨道撞上了你的怀抱，这首星光派对开启了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晚高峰时间段为你所带来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这首歌一听啊，觉得好像耳朵仿佛都会醉掉一样。

这里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除此之外呢，大家落地调频还可以在网络端口也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比如说，你可以下载一下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首先要关注海口生活广播，之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咱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更多一些全新的资讯哈。人人必备、人人会用的一款 APP 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说到是关于微信。在微信的选择过程当中，很多人会发现呢，近期微信也会有很多全新的一些功能。那么首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信的实用功能哈。首先电脑微信也能够边写边译了。好，我们先来说一说电脑端手机端微信的边写边译的功能呢，是已经上线很久了，但是电脑端一直都还没有跟上，每次想在电脑上回消息又得复制粘贴到翻译的软件里面来回切换，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麻烦呢？现在微信 Mac Windows 4.1.10 的这个内测版终于是把边写边译搬到了电脑上。它的操作方法非常的简单，打开任意聊天的窗口，在输入框里呢，右键鼠标菜单里面就会多一个边写边译的选项，点一下就能够开启了。激活之后，你正常的在输入框里面打字，输入框上方就会同步显示对应的外语翻译，觉得翻译没有问题，点一下右上角的使用，翻译好的文字就能够直接的填写进这个框里，一键发送就行。默认情况之下翻译成为英文，如果你想切换成其他的语言呢，点一下输入框左上角的英文图标就能够切换。那目前呢，比较支持的是简体中文，还有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语五种语言。第二个更新就是微信的登录方式。以前的微信登录呢，要么输密码，要么是收短件短信的验证码，遇到这个验证码的延迟或者是密码忘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愁人啊。最近微信当中呢，它悄悄地开始一个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功能。部分用户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者是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新增的选项啊，点一下这个按钮，系统就能够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的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不用输密码，不用等验证码，直接一键登录。使用的时候呢，记得保持蜂窝数据开启就行。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功能啊，只适合用于已经登录过该微信的旧设备，如果是一个全新的设备首次登录，为了账号的安全呢，仍然是需要通过验证码或者是密码的验证流程啊。第三个功能就是视频档福音啊，以前微信视频通话呢只能够竖屏，对不对？想要拍一个全景啊，跟家人一起同框，镜头一拉远的画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局促和拥挤。

线下是他近期上线的视频通话横屏的模式，而且还在同步推进模糊背景功能。模糊背景功能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敢接通视频通话，就是可能你所在的这个场合你不太想让别人知道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模糊背景特别好。界面上也有调整，原本左下角的模糊背景按钮被三点儿啊省略号更多的选项给取代了，点开后呢，除了模糊背景就是新增的打开横屏模式。开启横屏模式之后呢，画面会切换成16:9的比例，取景范围大幅的拓宽，更是贴心的是这个横屏的模式是双向同步的，你这边一开启呢，微信好友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同步变成横版哦。咱们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也发来信息哈，说到这个版本特别的好啊，而且像工作群比较多，希望能够增加一些群信息的分组功能。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有时候我们当群聊太多之后，一些重点的群反而会被淹没，但是你置顶永远只能够置顶一个，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分类哈，我们就可以把重要的几个当前的工作群挪列在一起，然后从群中去筛选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朋友说什么时候可以更新一下，就是聊天记录多选删除。哎，这个建议其实我早就在心里就想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存空间不够，但是你发现在删这些信息的时候是一条一条一条逐条去删，特别的麻烦啊。再加上你要清空的数据特别多的时候，这是一件特别恼火的事儿，但不清空呢又觉得好像手机会越来越卡。真的有没有要一键删除啊，对不对？多选然后一键删除，就不要一个一个去点，特麻烦。然后也有朋友说期待微信翻译能够更为精准一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时间考核的问题，等到时间了之后慢慢的这些精准度啊，还有就是它的功能的多样性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更加的方便所有的用户群体吧。这里是来自我们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更多在生活当中的资讯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一一的和大家来分享哦。当然在这个下班路上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聊天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下班路上心情就可以随时发来共享。

0: 录了很多人的心声，有的时候用歌来言情吧。我们在一起嘛，好不好？你还加上一个语气词，我们在一起嘛，好不好啊？有一点点，
1: 我最喜欢
0: 这种小小撒娇的感觉啊。

0: 来自我们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也是一种深刻。
0: 紧接着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到是关于一个21岁大学生手戳蝴蝶啊，每次这个是1500元被婚庆公司抢着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蝴蝶呢？我们关注一下，一只一展78厘米的蝴蝶在武昌职业学院的操场上翩翩起舞，在人工遥控之下呢，它展翅划出一道道笔直的线，稳稳飞出10余米。这个不是特效，也不是玩具，而是该校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2023级的学生艾雨庆和团队手戳出来的仿生蝴蝶飞行器。如今团队月产200至300只的仿生蝴蝶，单只售价1500元，在婚庆啊还有科普教育市场悄悄地走红了。手戳的浪漫是从摔跟头开始的。之前在网上刷到机械仿生蝴蝶视频的艾雨庆灵机一动，他说这玩意儿在市场那有市场吗？他拉上同学们东拼西凑了30万元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可以让蝴蝶飞起来，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啊。核心技术呢是翅膀的结构和平衡，左右必须严格对称，材料差一丁点儿都是飞不起来的。回忆当初的选材，艾雨庆直直的摇头啊。最初他们是用尼龙布来做翼面，太重了，蝴蝶一离手就吧唧在地上了。换成薄聚织膜呢，但是轻了，飞不到2米就软塌塌的飘落。为了这对翅膀，团队呢试了不下10种的布料，每一次试错都是上百元的成本在燃烧。最较劲的是艾雨庆把能够找到蝴蝶纪录片翻了个底朝天，在慢镜头里他盯着真实的蝴蝶翅膀啊，在空中搅动的微妙漩涡。他呢突然之间开窍了，仿生不是依葫芦画瓢模仿个形状，而是要复刻重量与强度之间那种极其精妙的平衡。最终他们锁定了带涂层的一种布料，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却能够防水抗磨。从碳纤维骨架到 3D 打印、拓接安装位，每一个零件艾雨庆都是坚持在宿舍里纯手工打磨。关于手戳，他有一肚子的心得哈。他手戳虽然慢，但是每一次打磨都是在和材料对话。然而失败的残骸还是堆满了宿舍的角落啊。之前暑假前后呢，看着这个始终为零的进账单，艾雨庆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父母的第一句就坚持下去啊，等完全失败了再说，硬是把他这个到了嘴边的放弃给堵了回去。渐渐的，这只手戳蝴蝶在无人机论坛还有微信群和抖音上开始攒起了人气啊。你看，像就去年下半年呢，第一只仿生蝴蝶卖给了一只大学生爱好者，此后口口相传，订单雪片般的飞来，婚庆公司找上门，这个蝴蝶成了比散花瓣啊更为浪漫的氛围神器。中小学科普机构找上门，这是最为生动的仿生教学工具。还有无人机玩家呢也上门，最大一单客户一口气打包了10套。如今团队推出2款产品，带遥控灯光的这种成品售价是1500元，600至800元的材料，这个材料包呢则是专供给硬核玩家来手搓。为了保证口碑，产品在成品出厂之前必须经室内静风、微风还有室外3个场景至少10次的试飞，保证前5到10米笔直飞行，这是我们的品质保证。艾雨庆也表示，毕业了之后呢，他将会打算啊全心投入到公司的业务。他说年轻人嘛就要敢想敢干，就算未来失败了我也不后悔。我看了这个短视频，我觉得这个蝴蝶真的挺有意思的。你看有网友说，关于蝴蝶有一句非常好的寓意，就是赠耳蝴蝶愿君蝴蝶，你看福气蝶蝶满满福气哈。行行出状元，这是一个安徽的朋友说的还有河南朋友说，年轻人嘛就要敢想敢干，就算未来失败也不后悔，这句话说的真棒啊。 梦想起航，不要想的那么多。其实当我们有这个力气，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不妨就把它能够怎么说呢，这个速度再加快一点点，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体验体验，说不定真的就是离成功变得越来越近呢。哪怕可能和我们自己预期的这个高度不是完全的匹配，但是没有关系啊，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我想可能收获的东西会让我们万万想不到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

0: 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

0: 吃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营养源非各类元素成分的简单叠加，天然饮食之所以不可取代，是因为人体与生俱来就有一套比任何实验室仪器都精密的营养识别系统，在与食物的互动过程当中发挥着精妙的作用。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是天然食物中营养成分相互协同，比如牛奶中的乳糖能够促进钙吸收，吸收率远高于钙片；二，天然食物中有许多未知宝藏，除了已知的七大营养素，食物中还含有数千种植物化学物，比如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大豆里的异黄酮，更有大量尚未被研究探明的成分。相比之下，补剂成分单一，难以覆盖如此复杂的营养谱系。三，自然进食是一种生理调节过程，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有一套运动逻辑，从看到食物的那一刻起，唾液开始分泌，食物经过牙齿咀嚼进入胃肠道蠕动，消化也会开启。在此过程中，天然食物能够提供饱腹感，帮助控制进食行为，同时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和愉悦。而只靠吞一把补充剂摄入营养时，这一些环节通通缺失，可能引发情绪性进食、暴饮暴食等后果。因此吃食物比吃元素更重要，吃元素就像吃一个个零散的部件，而吃食物是吃一套完整的系统。
3: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2: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4: 下班了下班了，
2: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5: 下班快乐，
2: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扣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3, 2, 1，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It's showtime，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1: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
2: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这个时间段一开始呢，海口真好玩的特殊板块里面，有一部电影大家一定非常的喜欢吧，有多少朋友看了之后也会忍不住的流下眼泪呢？给阿嬷的情书。但是其实从这部电影当中呢，也可以关联在我们海口一个非常具有打卡意义的特色点位，那就是骑楼老街。当骑楼老街遇上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是可以吃的桥皮。在骑楼老街，桥皮的记忆不再仅仅的限于泛黄的性质啊，一纸桥皮半生牵连。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后，许多观众都被深深的打动了，开始主动了解桥皮背后的历史。所谓桥皮，是近代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承载着跨越重洋的思念和养家的力量。而海口骑楼老街也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华侨奋斗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里曾是海南人下南洋的起点，无数海南人从这里登船去往海外谋生，他们漂洋过海回来之后呢，又带回积蓄建起中西合并的建筑群。如今海口骑楼老街已是国内骑楼建筑保留规模最大、保存基本完好的历史文化街区。在骑楼老街，桥皮的记忆不再仅限于泛黄的性质，更是化作了可品可尝的舌尖风味。走进到老街，原汁原味的南洋美食与本土的风味随处可见，比如糟粕醋、斑斓甜品、兴隆咖啡，还有辣汤饭、清补凉等等。每一种小吃的背后都藏着一位华侨的往事或一段南洋记忆。善南塘，下南洋，别妻儿，告爹娘，百年老字号，老号的善南塘在骑楼重焕新生，用鹧鸪茶讲述下南洋的故事。如若想一站式体验更多的精彩，不妨前往下南洋骑楼烟火市集。这里以南洋风情再加上烟火市集为核心，汇集南洋菜、本土美食与文创产品。原创音乐剧《骑楼往事》更是将厚重的移民史、商贸史与家族史转换成为可感可触的舞台叙事，让观众在艺术欣赏当中读懂海口作为侨乡的独特底蕴。所以找一个时间来到海口骑楼老街走一走吧，你大概就能够明白一批手写的桥批，这一封手写桥批为何让一代代的游子魂牵梦萦一辈子了。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接下来说一说民以食为天嘛，既然是舌尖上的，但是舌尖上在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细节。今天我们要说到呢西瓜的消费提示啊。说实话西瓜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想到西瓜这种香味儿，你都能够想到很多很多快乐的甜蜜的记忆啊。那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等等啊。你看当时的西瓜上市的时候，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会准时的返场。

这些年年翻炒说法是不是真的呢？记者调查就发现了，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研究员表示说，相比老品种，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吃起来自然就会更甜了。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果实都会很快烂掉的。至于无籽西瓜呢，它的诞生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一般西瓜都是两倍体嘛，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它是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那这种西瓜染色体倍素呢，它会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于是就长成了这种所谓的无籽西瓜。此外，西瓜和桃子同时致命啊，还有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等等这种说法呢，也被专家说是伪证啊，就证伪，指出说食物相克这种呢有点缺乏科学依据，适量食用即可。西瓜即使冷藏保鲜啊，切前先洗净一下瓜皮和刀具就好了，不必因此恐慌。好了，也有朋友在问了，那我该如何挑选西瓜呢？记住以下的三点。第一，听不同成熟度的西瓜呀，果肉的硬度不同，可以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一下它的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声音呢听起来类似像打鼓，略有一点点震感啊。过熟的西瓜听上去声音就会更加的沉闷了。未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比较高嘛，你拍打时候就觉得震动的频率啊很高，声音更加的清脆。二，我们可以看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的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它的品质就会更好。第三，就摸一摸成熟的西瓜表面的绒毛，它会脱落掉的，果皮更加的光滑和圆润。如果它的果皮是那种比较柔软塌陷，表面啊，就内部表明内部可能就已经变质了，建议不要购买哦。我们再进一步说一下如何科学的食用或者存放西瓜呢？第一个，西瓜好吃，但是不要贪多啊，因为西瓜呢饱腹感低，口感好，很容易就多吃了。食用的时候要注意控制量，如果吃了很多西瓜，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第二，就是特殊人群必须要注意，因为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之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比较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本身你的肠道比较脆弱啊，吃太多凉的西瓜可能就会引起腹泻了。第三，破损变质不要吃。西瓜切开之后呢，如果发现它的肉眼可见有破损啊，霉菌斑、腐烂等等，就不要再吃。即使你切掉腐烂的部分，其他的部分的果肉也可能已经受到污染了。这是和之前大家分享到说，有些长辈比较怎么说节约哈，看见这个，比如说苹果，它有一半已经发霉了，他把这一半发霉的给切掉，说你看另一半是好的，继续吃，但是其实里面已经发生了霉变了，吃了对于身体健康极其的不好。第四呢，就是合理的存放保安全。切开西瓜之后，在常温之下放置，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了。西瓜切开之后，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吃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的冷藏。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之前呢，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之后再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会发生腹泻哈，可能就是因为切开之后的西瓜存放的时间过长所致的。就是那句话嘛，西瓜虽甜，但是千万不要贪多哦。和大家分享到是关于为什么你常常是成为蚊子的目标呢？由于天气热的时候啊，比高温更加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这个蚊子了，总是在耳边嗡嗡作响的，尤其是大半夜你是被咬醒的那一刻极其的崩溃，而且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能够安心入睡，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这儿是包那是包的痒的时候。

不了。你是否总是会因此想，哎，一群人当中为什么蚊子总爱盯着我咬呢？难道真如网上所说的蚊子喜欢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吗？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比如说咱们被叮咬之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呢？首先这个蚊子偏爱 O 型血啊，别再被误导了，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这种说法在民间是流传甚广啊。于是就有专家来辟谣说，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研究啊和临床证实说蚊子是偏爱 O 型血的，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这个血型的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没有明显的差异啊，不足以让蚊子精准的区分。真的有招蚊体质吗？啊，这几类人倒是蚊子的理想型，看看你是不是他的理想型啊。首先蚊子呢，它其实是靠嗅觉、视觉还有温度感知并且锁定目标的，以下几类人就是偏爱的，它比较偏爱的。第一就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呢能在70米外感知到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啊还有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更多，更加容易被锁定。第二就是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比如说运动之后爱出汗啊，新陈代谢比较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加的吸引蚊子。体温越高的人吧，也爱被蚊子叮咬。有哪些人呢？如发烧、运动后的人，还有孕妇、婴幼儿，这散发热量特别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啊，因为每个人的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不同，部分人呢会因为分泌过多的一些物质啊，对于蚊子而言，它的吸引力是远超常人的。此外，身穿一些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给盯上，这是因为蚊子天生趋暗啊，视觉系统上对于黑色、深蓝色还有红色等深色格外的敏感。好了，如果是被蚊子啊叮咬了之后，千万不要乱去挠它，四招可以快速止痒。因为如果你不断的去抓挠，只会越挠越肿，然后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下黑印。下面一些步骤的话，快速止痒而且不遭罪哈。第一就是冷敷降温，用干净的毛巾呢敷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够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毛收缩血管。切勿直接的冰敷啊，避免呢冻伤。第二就是药物止痒了，可以轻度瘙痒的时候呢，涂一些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以使用。碱性中和就可以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水一勺小苏打，加上这个半杯温水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够快速止痒了。最后呢是严格避免抓挠啊，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呢可戴手套防抓，如果疼痛明显的话就需要就医了。蚊子虽小，滋扰却大啊，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尽可能穿一些长袖的衣裤，颜色尽可能的选择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上呢涂抹一些驱蚊剂，在室内可以用纱窗啊、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还有就是电子蚊香等驱赶杀灭成蚊。今后防蚊不要再纠结血型了啊，掌握科学防护的方法，定期清垃圾还有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够减轻蚊虫的侵扰，舒爽度夏。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锁定哈。我也看见有很多朋友在发来的一些信息，还有人在和我们回顾着刚才第一段上说到的一些微信的功能哈。很多朋友都说微信的功能当中如果再多一些比如说翻译啊、智能的陪聊陪聊技能啊，大家还是很喜欢和 AI 聊天哈。很多嘛，某包啊这些某小弟啊他都能够和你聊一聊天，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是会被这些 AI 的小软件给逗笑啊。但如果像这些场

用的和我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 APP， 真的是希望它能够在我们的工作还有就生活交际当中的一些特殊的功能不断的延伸吧，然后不断的怎么说呢，改良一下技术，再升级升级，可能在便民这块之上会做得更好。拭目以待吧，我想时间总会告诉我们更多一些我们想要的正确的答案。好吧，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

0: 年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

0: 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

0: 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5: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6: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7: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8: 请听广播剧《烛光的孩子》，根据舒辉波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第一集。
9: 本台刚刚收到消息，由于连日暴雨，林区兰溪县爆发山洪，兰溪
10: 又是一个雷雨夜，已经有18年了。每次遇到这样的雨夜，我就会想起他。这个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望着窗外，任思绪飘荡。喂，谁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喂，
11: 喂，严老师吗？我是天琪啊。
10: 天琪。
11: 对，郑天琪，兰心小学的那个郑天琪。
10: 啊，郑天琪啊，天哪，是你。
11: 是我呀，严老师，听着您的声音真是太激动了。
10: 我也是。
11: 咱们有18年没见了吧。
10: 我是2004年的9月到林区兰溪小学支教的，到现在18年了。哎呀，怎么样，你现在还好吗？
11: 对，我挺好的。严老师，您明天有时间吗？有件事我想找您帮忙，咱们见面聊吧。
10: 好啊好啊，明天中午应该有空，那咱们提前再联系。
11: 那您早点休息，明天见。
10: 哎，明天见。
11: 拜拜。
10: 挂掉郑天琪的电话，我发现雨也小多了。郑天琪是我在林区兰溪小学支教时的学生，那时他还是个10来岁的少年，还没有进入变声期。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04年秋季开学不久。
12: 瞧一瞧，看一看来，走过路过不让开。
13: 哎，胖叔，看看米呗，1.8块给你，怎么样？
14: 你这米里就是石子儿，1.5块卖我都不要。
13: 切，那你看看别人1.5块卖不卖？
15: 郑天琪，
13: 你是米贩子？
15: 我是你的老师，来找你上学去的。
13: 你？
3: 刚出锅的油条哎，过来买呀！
13: 啊，哎，老师，我肚子饿了，您能帮我买两根油条吗？
10: 油条？
13: 嗯，就在前面，我还没吃早饭呢。嗯，
16: 好，那你在这儿等着啊。
13: 嗯，好好。哎，老叔，这米真的不错，昨天太阳好，我把米晒了一天，我妈又把米晒了一遍。你要是再在里面找到一个石子，我就当着你面把它吃了。
14: 你这价，
13: 一块一，胖叔一口价怎么样？
14: 一块一吗？
13: 哎呀，胖叔，胖叔，求你了！
14: 行了行了，来给我装上。
13: 来，给你。
14: 这是钱啊，给你，我走了啊。
13: 哎，哼，死耗子。哎。这老师还在买油条，背上剩下的半袋米，赶紧跑！
16: 哎，哎，郑太奇，你别跑，
17: 我就跑！
16: 你站住，郑太奇，你给我站住！
17: 再见，老师！
16: 哎
17: 呀，
16: 哎呀，你跑什么呀？啊，车坏了没有？
17: 我，
16: 哎呀，米都洒了！哎呀，是，那，哎，我来帮你捡吧。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来，给你。
17: 你真是我老师啊？
16: 是啊，刚来的。
17: 那你怎么认识我？
16: 我看了你的学生手册，然后根据手册上的照片按图索骥四处打听啊。
17: 我凭什么信你啊？
16: 嗯，啊，这个你总该认识吧？那齐老师的竹杖。
17: 不认识。
16: 不认识？哼，亏得齐老师对你那么好。哎呀，你不去上学，齐老师都病了
17: 啊。真的？
16: 嗯，
17: 就说呢，我不去上学，老师们也应该来找我呀。
16: 是啊，
17: 白老师嘛，他怀毛毛了。
16: 嗯，白老师就快生了。
17: 哦，那黑老师呢？
16: 黑老师？
17: 哦，就是白老师的老公小陈叔叔，我起的外号。
16: 你呀，啊，他工作忙，还在外地，说是过两天才能来。
17: 哦，那白老师来不了，齐老师也该来找我了呀。原来是病了，我还以为他不要我了。
16: 好了好了，这油条买了，你还吃不吃？
17: 你吃吃。
16: 给你。
17: 嗯，
16: 哎，慢点慢点儿。
17: 嗯，谢谢老师。
16: 我姓严，你叫我严老师吧。
17: 嗯，袁老师，
16: 嗯，
17: 这些天我最担心的事儿就是学校拆了，齐老师比我更担心，那肯定是因为这个才病的。
16: 你才不担心呢。
17: 我怎么不？
16: 不然学校开学这么久了，你怎么不去上学呀？我跟你说，齐老师啊，就是让你给气病的。
17: 嗯，
16: 才不是因为担心学校呢。
17: 我
16: 好了好了，我呀跟你说实话吧，齐老师好着呢，就是呢每天都在念叨着郑天齐郑天齐。
17: 真的呀？你不像个好老师。
16: 哎，
17: 齐老师告诉我，哎，我不说。
16: 哎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我错了我错了，不该骗你，但是我真的都很担心你，也希望你能够回到学校上课。嗯，这也是齐老师所希望的。你笑什么？
17: 因为我高兴啊。严老师你来了，齐老师就不用担心了，学校保住了。真想马上就去上学。
16: 那我们先把米送回家。
17: 嗯嗯，地上还有米呢，
16: 我来帮你捡。
17: 嗯，好，
16: 来这儿，
17: 这里还有这里。
16: 嗯，还有这儿。
17: 谢谢老师。
16: 不客气。
10: 我和郑天齐一起捡着米粒，夕阳照在这个大男孩黝黑的脸上，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后来我知道了，郑天齐的父亲在武汉打工的时候把腿摔坏了，母亲一直在家照顾，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的重担也就自然落到了这个大男孩的肩上。安顿好了家里之后，我和郑天齐才出现在兰溪小学的校门口。
17: 秦老师，我回来了。
18: 嘿，你这个鬼娃娃，跑哪儿去了？也不来上学。
17: 对不起，齐老师，让您担心了。
16: 齐老师，这是您的竹杖。
18: 好使不？
16: 哎 幸亏带了他，要不然这郑天琪还不认我呢。
18: 每个学期啊，我都盼着孩子们都能来上学，现在齐了，我心就安了。难怪呀，我姓齐，操心的命啊。郑天琪，
17: 哎，
18: 快归队。
17: 好，
18: 升旗仪式马上开始了。
17: 是。
19: 同学们列队。
10: 当国歌从使用多年伴着吱吱声的大喇叭中传出，响彻山谷的时候，我望着迷蒙细雨中的36名学生，这是兰溪小学的全部家当。我又望了望我身边的两位同事，齐老师把身体的重心转移到了左腿，悄悄把自己的竹杖递给了大肚子的白老师，让他从背后撑着腰。白老师的脚已经肿得穿不上鞋子了。加上老师，兰溪小学一共39人，如今我也是其中一员了。
2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1: 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一句？
17: 怎么了，白老师？
16: 意思呀？
22: 白老师，我知道。
16: 好，齐海燕，你来说。
22: 这句的意思就是，白老师，你怎么了？
16: 羊水破了。我怕是要生了，
23: 啊！那怎么办呢？
24: 那该怎么办呀？齐海燕，你们扶着白老师，我去喊齐老师和严老师。
23: 嗯，
24: 陈高强，
23: 哎，
24: 你赶快去白老师的宿舍找黑老师。
23: 黑老师，
24: 就是小陈叔叔。
23: 哦，好，好，好，好的。
16: 肚子痛。
24: 齐老师，严老师，
23: 白老师，白老师，
25: 白老师，
26: 怎么了？
24: 白老师要生了。
26: 啊？
25: 那怎么办呀？
26: 哎呀，哎呀，白老师啊！哎，你忍着点啊，小陈马上就过来了。
24: 来，其他同学都散开，都散开，不要围着，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坐好。
23: 好。
18: 小陈，
27: 哎，
18: 小陈，快，这里，这里，这里，快！
27: 哎，这怎么就要生了？
16: 肚子痛。
27: 来，我背你。
16: 啊，不行不行，肚子太大了。
27: 这
24: 担架，扶我担架。
18: 对对对，齐海燕。快去白老师宿舍拿条床单来。
25: 好。
18: 哎，郑天琪，快出去找竹竿。
24: 啊，这能行吗？
18: 放心吧，严老师，结实着呢。
24: 哎，好。
18: 哎，严老师
24: 啊，
18: 我和小陈送白老师到卫生所，学校这儿就交给你了。
24: 哎，好的，放心吧。
18: 走，来来来，担架来了，来，大家把白老师扶上来。
27: 好，
18: 来，慢点啊，慢点。一，二。
10: 齐老师他们送白老师去卫生所了。我和同学们在学校里焦急地等待着。晚上，齐老师带回了好消息。
18: 太好了，小严啊！
16: 哎，
18: 白老师生了，
16: 生了，
18: 6斤多的大胖小子！
16: 哎呀，太好了！
18: 哎，我正好带了包谷酒，你要不要来两口啊？
16: 不不不，我就喝茶吧。
18: 真不喝呀？
16: 真不喝了。
18: 我们这深山老林呐，湿气重。全凭这口酒啊驱寒。
16: 哦，是吗？
18: 今天啊真是惊险呐、
16: 啊！
18: 刚到卫生所白老师就生了。哈哈，真高兴啊、
16: 哎、有惊无险呢、
18: 啊、是啊是啊。
16: 哦，对了，我这儿有包花生米，您下酒。
18: 好嘞好嘞。
16: 来，
18: 小严老师啊，
16: 哎，
18: 真的得感谢你啊。
16: 谢我？
18: 是啊，我们这山沟沟里的学校说是小学，其实连小学都算不上啊，准确地说就是一个教学点，不通车路又难走，哪个老师愿意来呀、啊、你要不来，就我跟白老师两个老师，他再一生孩子怎么教啊？所以啊，这杯酒我得敬你呀、啊、
16: 不不不，没什么没什么，这是我自己要求来的，那我以茶代酒，我敬您。来
18: 来，我们干。
16: 干。
18: 原本呐、啊，去年会来个支教老师，结果在来的路上遇到了车祸，才20多岁啊，好像姓苏。严老师，你怎么了？
16: 没什么，呛着了。
18: 哎，严老师，我们这里条件苦， 你一个女孩子不怕吧？
0: 我不怕。
18: 那好，我呢也快六十了，身体真是不如以前了。像今天送白老师去卫生所，要是以前，我一天跑两个来回都不喘气儿的。哎，现在不行了，尤其是这右腿。
0: 一只。
18: 哎，我原来是从外地过来的伐木工人，很多年前了。锯树时被砍下的原木给压坏了右腿，组织照顾我，让我当了个民办老师。可是我文化程度不高，只是读过点书罢了，只能算半个老师啊。所以啊，这段时间白老师的课只有辛苦你了。
0: 没问题。
18: 好了，你也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啊还要带孩子们跑圈呢。
10: 山谷里的夜晚是寂静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会坐在宿舍的窗边，仰望星空，想象着自己的支教生涯会是怎样。按照齐老师的安排，我在白老师坐月子期间独自兼任了高低两个年级的课程。每天清晨我都会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跑圈，也正是在那时候我发现了他们的运动天赋。

0: 严老师吗？
1: 那不是严老师吗？他怎么在那儿啊？
2: 我问问去。
3: 什么？
2: 严老师，你抱着个篮球在看啥呢？
3: 你们这个篮板没有篮筐。
2: 哦，这个早坏了。
3: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
1: 哎，我有办法。
3: 陈高强，你说说。
1: 嘿，我爸会打铁，锄头镰刀都能打，弯个篮筐没问题。
3: 真的？
1: 包在我身上。
3: 好，那我们就把篮球队搞起来。耶！
2: 杨老师，怎么突然要搞篮球队啊？
3: 你可问到点儿上了。经过上周的跑圈活动啊，我发现同学们都很喜欢运动，所以呢，这次由林区教育局举办的小学生运动会，我们也准备参加。
2: 真的？
3: 我和齐老师商量之后呢，准备参加篮球和跑步。
2: 啊？怎么没有男子110米跨栏跑呢？
4: 郑天琪，你怎么知道110米栏跨栏跑啊？你跑过吗？
2: 跑过啊，我做梦都在跑呢。笑什么？笑什么呢？
4: 可是我们学校连小学生的跨栏架都没有啊。
0: 有，老师，你忘记了，我爹是木匠，我让他做。
3: 好了好了，同学们都听我说。我知道呢，因为前不久的雅典奥运会，大家都很喜欢刘翔，对吗？但是呢，小学生的跨栏架肯定没有刘翔的跨栏架高啊。那跑道呢，也不是110米。那这样，等我了解清楚了，再请你爹做好不好？
0: 好。
4: 那好，我们从今天起啊，就要为林区运动会做准备了，每天都要练习跑步和篮球。
5: 好。
0: 那我得赶紧去了。
4: 陈高翔，你给我站住！
0: 我一秒钟也等不及了，我让我爸给咱们做篮球框。
4: 你知道篮球框多大尺寸吗？
0: 我知道，我哥知道，他差点成了专业运动员。
6: 十多年前到林区小学支教的情景，因为郑天琪的电话，一幕幕又在我脑海中浮现。他找我是为什么事儿？
7: 严总，项目商业计划书已经发到您邮箱了，您看。
3: 哦，好，咱们 PRN 算法系统第二轮测试的结果出来了吗？
7: 还在测试中，系统不是太稳定。
3: 好的，今天把研发部召集起来，一起开个会研究一下。
7: 好的。严总，您的电话。
3: 好。喂，郑天琪，今天中午？哦，可以的。好，好，行，那我们就在楚王餐厅。哎，好，待会儿见。

0: 您二位点的菜齐了，请慢用。
1: 好的，谢谢。来，天琪，我先以茶代酒，咱们碰一下。
2: 啊，
1: 来，吃菜，别客气啊。
2: 好。
1: 哎呀，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啊，没什么变化。你现在在做什么？
2: 我从师专毕业后就到林区实验小学当语文老师了。今年我考上了省城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研一之前，我申请去大凉山支教。
1: 挺好的，挺好的。
2: 嗯，严老师，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您。
1: 什么问题？
2: 您为什么要去我们那里支教啊？
1: 我呀。
2: 嗯，那个时候我们那里条件艰苦，您又是女生。
1: 我嘛，当年去支教，是因为我男朋友。
2: 男朋友？
1: 他是我大学同学，叫苏毅。本来我们准备毕业后一起考研的。
0: 苏毅，干嘛呢？在图书馆里发愣啊？
3: 啊，整天背啊背，学啊学，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又不能变成有用的东西，我想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0: 为了考研，我们已经准备快一年了，有好几个同学都放弃了，咱俩可不能放弃。
3: 说了你也不明白。不想学了，我要看会儿杂志调节一下。哎，你看这是谁？
0: 这不是苏明娟吗？那个大眼睛。
3: 是啊，有那么多穷苦的孩子，我们却只知道一个苏明娟。
0: 哦，对了，希望工程。哎，我们也可以资助他们，等我们考研结束之后，我们就去打。
3: 你当然可以资助。资助他们，可是你还是你，他还是他，我要去和他们站在一起，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样我是我，我也是他们。
0: 好好好，都听你的。
3: 我是说我要去山区支教。算了，说了你也不明白，我走了。
0: 哎，你干嘛去？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5: 畅享海口新鲜事。
6: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4月24日，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建设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是海口落实人才荟萃与技术创新融合发展等相关要求的战略性工程。方案明确了三步走的目标，构建起双核一廊空间布局，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氢能等六大新兴产业，致力于将高校的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海口市科工信局作为科技创新圈的牵头推动部门，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啊，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冯宁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冯局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交流。
2: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冯宁做客演播间，解读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介绍三步走发展目标、双核一廊空间布局、六大载体与六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展望自贸港创新策源地建设新蓝图。
8: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6: 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可以说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海口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举措。我看这份方案呢，给出的一个性质的定义叫做战略性工程，那上升的这个高度足以见得它的重要性。
7: 建设环海南大学科创圈啊，是我们主动适应发展大势，抢抓自贸港发展机遇的必然选择。当前啊，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创新已经成为引领海南发展的第一动力，而海南自贸港已经进入了封关运作的关键阶段，各类的创新要素加速集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日益迫切。同时啊，我们海口也积极地对接海南省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全力推进15科技创新布局，聚力打造坦诚融合创新之城，迫切需要激活高校这一创新富矿，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破解校地协同不足的这个难题。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启动呢？我想啊，主要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个是时机成熟，今年海口新村第一会就明确提出校地协同发展方向为科技创新圈建设指明的路径，凝聚了共识。第二个呢，我想是基础扎实。海南大学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近年来的发展成效是比较显著的。 ESI 全球排名前1%的这个学科啊，已经达到了11个，同时啊，也拥有5个国家级的科研平台，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这个基础是相对比较深厚的。近3年啊， 我也给大家报告一下，海南大学已经有40余项成果在海口落地转化，能够很好地为科创圈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技术、平台支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以海大为核心打造科创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6: 嗯，我在看这份方案的时候，中间涉及到锚定发展目标，给出了三步走的一个具体的目标，涵盖的时间节点：2026年底筑基起航，2028年跃升成型，2030年强圈引领。就您看来，这份方案当中其实针对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给出了一系列的数据，这些数据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工作奋斗的目标，这些目标能不能照进现实，它就会产生一个参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三个时间节点，如果是仅仅围绕我们相关的一些时间节点布置任务，我们会取得哪些里程碑性的成果？
7: 这三个阶段是我们分步推进科创圈建设的一个清晰的路径，这里面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量化目标和重点工作。第一个阶段呢是2026年，这个阶段是筑基起航期，核心是什么呢？打基础，搭框架。我们将重点推进观澜湖科技城开工建设和校区的扩容，完成各大科创园区的场地改造、选址布局，推动先导项目顺利落地。具体来说，年内要建成超过40000平米的科创载体，设立不低于5亿元的校友基金，落地150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那么技术交易额这块呢，要突破1亿，孵化引进100家科技企业，啊，为整个科创圈建设筑墙基、开好局。第二个阶段呢是2027到2028年，这个时期是跃升成型期，核心是补短板、提效能。我们将聚焦完善双核一栏整体空间架构，搭建起完整的孵化服务和研发转化闭环，进一步扩充中式产线规模和园区的入驻体量。那么到2028年，我们要累计建成科创载体达到70000平米，实现成果转化500项，技术交易额要达到4亿，要集聚200家科创企业、30家高新技术企业，校地协同的科创专题体系将进一步健全，科创圈的功能形态初步成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从2029到2030年，这个阶段主要为强圈引领期，核心是树标杆、促引领。我们将彻底打通科技成果向产业成转化的这个全链条，推动各个园区全面高效运营，并且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到2030年，要累计完成800项的成果转化，科创载体空间要超过150000平米，技术交易额要突破10亿元，要集聚300家的科创企业、60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科创标杆企业，让科创圈啊真正成为引领海口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
6: 其中北河是以海淀校区为核心的建设科研策源平台，而南河呢是以观澜湖科技城为核心的聚焦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等产业。当然了，最后一栏串联起了海口国家高新区、复兴城等一些重点园区。那整个空间布局它是基于怎样的一些考虑？此外呢，这一份方案当中还特别说到了6大载体空间，这6大载体空间是不是也各有定位？
7: 这个双核一栏啊的这个空间布局核心是什么呢？是立足我们海大海口的产业基础，结合海南大学校区的区位优势和学科特色，破解以往科创资源分散、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脱节的这个痛点，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联动。其中啊，这个双核是实行差异化的这么一个布局，北核主要是以海淀校区为核心，这里是学科积淀深厚，科研实力是相对比较雄厚的，那么同时也拥有多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我们将其定位为原始科创的策源地啊，重点是要建设科研策源平台， 聚焦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那么南河呢，主要是观澜湖科技城为核心，这里的发展空间是相对比较充裕的，区域位优势也比较明显。这个重点聚焦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空天智能等这些前沿的新兴的产业，打造环校区创新孵化的这么核心引擎。那么对于一蓝，也就是说是新质生产力科创走廊，这里主要是要串联高新区、复兴城等这些重点园区，补齐中世俗化产业承接的这些短板，打通校内研发、周边孵化、中世转化、园区投产的完整的链条，实现创新资源的梯度外溢和这个错位发展。那么对于六大载体这块呢，它在功能定位上是有明确的分工的，一个是观澜湖科技城，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南河，打造产学研融合科创社区，布局智能前沿的产业，搭建生物制造公共服务平台。第二个是这个海淀校区的科创圈，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北河。那么这一块的话是作为科研策源的平台，实现科研资源的共享，聚焦基础研究突破。第三个载体呢是海口湾人才港，这里主要是搭建全周期的孵化体系，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第四个呢是医工双创圈，这里重点是打通医疗科研和临床转化的通道，推动医疗科技成果落地。第五个载体呢是海大美安科创园，这里主要聚焦的是氢能、生物制造两个重点领域，打造未来产业中是制造基地。第六个载体是这个复兴城数字技术专题园，这里呢主攻的是低空经济、网络安全等数字经济，培育数字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时啊，我们还将联动高新区的一区七园、唐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等这些园区资源啊，构建多点支撑、梯度承接的产业辐射网络，形成整个全链条的创新生态。
6: 除此之外，整个方案当中围绕着六大方面部署了23项的具体的任务。那这23项涵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想重点探讨的是关于特色优势产业这一环。我就总结哈，这些优势产业当中，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氢能、热带海洋工程材料等等，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热门赛道，也有一些呢是特色赛道，有一些是新兴的产业，也有一些呢是未来的产业。那这么一个布局，它具体的一些发展路径怎样去呈现？另外，尤其是近期涉及到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我们眼下有哪些重点的特色的产业已经见到成效，或者是我们重点发力的方向？
7: 培育六大新兴产业是我们科创圈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我们是坚持以专业平台为支撑，校企合作为抓手，项目落地为核心，分阶段推动我们产业的培育壮大，构筑起具有海口特色的新兴产业发展矩阵。具体来说是每个产业都有明确的发展路径和时间节点的。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产业，主要是依托观澜湖科技城和这个复兴城数字技术专题园的布局，它主攻的是什么呢？大模型应用、智能体开发、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等等这些方向。那么借鉴国内先进的地区自动驾驶的应用经验，拓宽全行业 AI 应用的场景，逐步建成完整的人工产业生态。又比如说我们这个生物制造产业，主要是以海大美安科创园为核心的载体，搭建生物制造中世平台，主要是聚焦生物医药高端食品领域，依托海南大学药学和食品学科的优势推动科研成果快速的中世转化， 后续啊，我们还将持续扩容产线规模，引进优质企业，预计到2030年建成专业化的生物制造中式生产基地。比如说这个氢能产业，我们依托海南大学清洁能源科研团队布局氢能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啊攻坚制氢提镁这些核心的技术。2026年呢，要启动制氢提镁中试平台的建设和创新中心规划论证。2028年呢，我们要推动相关的技术在海上风电项目中落地，并向外海辐射推广。同时啊，远期我们还将持续的集聚氢能科创企业，打造海上清洁能源的创新高地。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热带海洋工程材料产业，主要是依托海南大学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聚焦比如说这个特种玻璃、岛礁功能材料、海洋金属材料等这些相关的领域啊。那么今年的话，我们要启动中试平台的规划论证，预计啊到2028年要建成新材料中试产线，持续啊引进培育材料科技企业，补齐我们海口海洋工程材料这个产业的空白。你又比如说这个脑机接口，这也是非常重点关注的未来产业。那么主要是依托市人民医院临床转化基地，聚焦神经芯片医疗器械研发。那么具体来说，2026年呢，我们要完成临床转化基地的挂牌建设，夯实科研和临床结合的基础。2028年呢，要落地做多项的临床应用案例，孵化上下游科创企业。那么到2030年呢，我们要建成区域脑机接口的医疗示范中心。你再比如这个数字经济和低空经济，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主要是要依托复兴城、甲子、通用机场等这些载体，深耕数据跨境。

0: 网络安全、低空飞行的这些领域。那么具体来说，就是26年我们要落地两项校企的合作重点项目，持续丰富产业解决方案，逐步引进优质的数字科创企业。对于远期来说，我们要重点培育行业龙头企业，打造一个全省低空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创新集聚区。那么近期啊，我们也在全力推进重点科创产业的攻坚。目前呢，正在稳步推进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脑机接口，一个是智氢体镁，这两个核心的项目落地。同时啊，我们也持续的深化校企科研合作，加快我们各类平台的搭建和技术中试验证。
1: 这份方案其实针对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一项巨大的工程有一个概括啊，一方面呢是系统工程，另外一方面是长远工程，当然更核心的它还是一项攻坚工程。所以说呢，围绕着这三个时间节点，我们树立了很多具体的目标，这些目标呢其实就是到时候我们验收的一个参考。如果是展望2030年，您觉得这个创新圈会是个什么样子？
0: 我想啊，这个到2030年，我们期待看到一个这样的黄海大科创圈，海南大学科技园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双核一蓝空间布局全面成型，基础研究技术和企业孵化，成果转化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基本建立，科创载体充裕，产业特色鲜明，人才集聚活跃，金融支撑有力，累计实现800项的成果转化，技术交易额突破10亿，集聚300家科创企业，60家高新技术企业。黄海大科创圈啊，成为海南自贸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和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成为自贸港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
1: 从双核一蓝的空间格局，到6大新兴产业的重点培育，从全方位的政策护航到成果转化的循环加速，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正将高校的创新势能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我们也特别期待，随着方案的深入的实施，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必将成为海南自贸港科技创新的亮丽名片。再次感谢冯局长做客演播室。朋友们，本期的自贸港经济在线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眸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厅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岩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6: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张。山海经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域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负西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乡，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质受到污
7: 名，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明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